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方尼尔，系喺2025年4月29日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呢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嘅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佢之后更赢得格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嘅音乐厅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莱比锡布业大厅、汉堡翼北爱乐厅、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同格斯塔德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嘅巧思。有巴克嘅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同埋李斯特嘅里程碑之作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演出者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呢，为你介绍的有唐尼采蒂的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isi d'Amore， 当中当然包括那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来的还有著名男高音巴伐洛提，加上他的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的这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怎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的世界。

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

0: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陈嘉文，你揀嚟嘅音乐咧，主角系巴赫啊！我哋会听下二十世纪波兰作曲家坦士文嘅创意曲《向巴赫致敬》，呢套咧系吉他作品嚟嘅，由舞曲乐章组成嘅，系为吉他大师斯高维亚创作。我哋咧就听下呢一套作品入面最后嘅咏叹调乐章啊，会由替补加斯亚用吉他弹奏嘅。咁跟住咧，我哋就真系听下巴赫嘅作品啦，就系E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BWV 1042。咁呢首乐曲咧，采用意大利协奏曲嘅形式啊，有快慢快三个乐章噶。而我哋会听嘅咧系开朗光明嘅第一乐章，不过中间有啲段落咧转到去小调，色彩就会比较阴暗。不过咁咧，亦都烘托出E大调主题嘅光辉灿烂。阵间咧就由卡林马带领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演奏，小提琴独奏者咧系伊贝拉几莫娃。不过咧，我哋而家先听下肖邦嘅前奏曲集编号28。呢套曲集咧用到全部24个调去写成噶，明显咧就系受到巴赫嘅平均律曲集启发啦。阵间咧想带俾你当中升 G 小调第12首同埋升 F 大调第13首前奏曲啊。呢两首前奏曲咧有好唔同嘅特色嘅。第十二首是比较厚重，好似一首带有压迫感的练习曲，而第十三首情绪是会舒缓落嚟的。现在就交给钢琴家李谢之记。

彭秀文是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奠基人之一，他编创了数百首不同类型脍炙人口的经典。今年是彭秀文逝世30周年，来到第四台制作的一代宗师彭秀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节目的第四集了。我是林嘉琪。开始节目之前，我们先听这一段音乐。

0: 刚刚听过咧，系彭修文亲自指挥一首嘅《流水操》，一个现场录音嘅选段啊。今日喺节目入边，当然啦，继续我就揾嚟咗香港中乐团嘅艺术总监兼终生指挥严伟昌教授同我一齐倾下偈嘅。总监你好啊！
1: 大家好，我们上一集的是介绍了他的乐器改革这些乐队的建制，这一集我们讲的是彭修文的指挥之道，意在傍先。这四个字呢，是从书画的理论“意在笔先”化用过来的。画家落笔前心中有画，指挥家举棒前心中有音乐。彭老师正是如此。他的指挥风格八个字：雄浑大度、严谨细腻。有人说，一代宗师这四个字都难以完全传达彭老师耕耘拓展的宏伟格局和丰硕的成就。我完全同意，他是一位书写史册的主笔，也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主帅。这个评价我愿意放在这集的开头。
0: 咁喺呢个时候，总监拣嚟一首乜嘢嘅音乐同我哋分享下咧？
1: 我想就介绍一下彭先生改编的非常成功的这首作品，叫《流水操》。这也是在第三届这个音乐作品比赛里面他获得一等奖的作品。流水操这个作品呢，是源于琴曲流水的素材来创作的这首音诗流水操作品。有宏伟的一种格局，也有水的各种重要的形态。因为彭老师他是四川湖北这一带的这个人，所以他对川江啊这些方面他都是有很深的这个生活体验，所以他的流水里面

中间有一段这个这种流水各种各样的这种状态都有非常好的人和自然的这状态，在这首作品里有非常好的一种表现。重要的是我们再看到他指挥的这种风格，就是刚才说他的指挥风格八个字：雄浑大度、严谨细腻。那么就在这个作品中一开始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开始的流水的那几个骨干音，之后就是那个水的那种荡漾的那个流水的那雄浑的那种动态，然后之后就是由古筝开始奏它的主题，那种晶莹透亮的那种小溪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一层层开始展开，后来的峡江这险滩那个部分就是人和大自然的这种河水险滩的这种搏斗，最后呢就是对天人合一这种境界，古曲的那个琴曲的结构慢慢的最后远去那种意境。所以这个作品呢对于指挥来说的话，既要有雄浑的那种气派，但是又有那种非常细腻的像把古琴的那种音挠挫奏的那种手法，在他的作品改编的中间的弹拨的部分都非常精彩的呈现出来，请大家来欣赏。

0: 刚才听过的呢就是一首的流水操。严总监，我想请问一下，知道呢有一段的时间你呢就是帮彭秀文老师去做他的指挥的副手的。那我想问一下，他在个指挥台上面他是怎样样的呢？排练场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没有正式成为他的指挥的助手、
0: uh-huh.
1: 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0: uh-huh.
1: 但是我观看他很多的音乐会的演出和排练、
0: uh-huh.
1: 他的这个指挥的风格呢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每一个动作都清清楚楚，他既是指挥又是作曲家还是乐器改革者、
0: uh-huh.
1: 这个三重身份让他对声音的想象力达到成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排练师他经常会给这个 哪一个音应该怎么演奏，弓子应该怎么样做，手指应该怎么样子，所以那些部分呢都是他在指挥棒下去之前脑子里面已经有非常清晰的一种效果，所以是意在棒先了。

0: 完全一切重新而发。
1: 嗯，
0: 所以我在燕轩读完书以后呢，在我们心目中间，我认为彭修文先生就是中国的指挥家里面的卡拉扬，我认为这个是无愧这个名称的。
1: 嗯嗯嗯，
0: 他的指挥不是先从某一个指挥固有的模式来，而是从音乐的内容来。
1: 嗯，
0: 所以他指挥的这个乱云飞啊，
1: 嗯，
0: 流水操啊，兵马俑这些部分，可以看见他那种大开大合和非常细腻细致严谨的那些风格。
1: 嗯，
0: 所以说他的音响在他的指挥里面呢，他的这个张力呢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嗯，我早年在音乐学里面呢曾经有接受过一次的这个讲座，是姚冠荣先生指挥完德国几大乐团的交流的时候，在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呢有个讲座，就是世界一流乐团的十大标准。
1: 嗯嗯嗯，
0: 这个十大标准里面是这个一流的乐团除了要拥有一流的指挥、一流的乐师等等，里面其中还有一条就是它的音响的张力极大。
1: 嗯嗯，
0: 哎，这个就是一流乐团的重要的标志。我觉得在我们去研究彭修文先生怎么在从1953年开始把一个很少的从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团体怎么变成一个具有交响性的大型的一个典范式的民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他其实他的一些很多的理念是跟当时卡拉扬一流乐团十大标准的那些内容是相当接近的。
1: 嗯
0: 嗯，所以他的指挥就是不拘一格的，他自成他自己一派的那种风格。
1: 嗯，其实咁样听上嚟咧，佢系一位，我唔知咁样形容啱唔啱啊，系一位天才型嘅指挥嚟嘅，因为佢已经吸收晒所有嘅精华。虽然你话佢冇真系科班咁样去学，但系凭住佢音乐嗰种嘅天分，嗰份嘅天才，佢搭上台就能够做到高水准嘅音乐出嚟。其实喺侧边偷唔偷到师嘅咧，或者佢有冇？教你有啲乜嘢嘅窍门嘅咧？因为佢自己都系咁样学翻嚟。
0: 其实我跟彭先生呢，我希望成为他的弟子啊，成为他的学生啊，我努力了很多年。
1: 嗯，
0: 刚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去经常也去他家里，跟我太太、跟他的女儿啊，我们经常在那边有些非常深刻的，对我来说一个启迪啊。
1: 嗯，
0: 包括他曾经在86年的时候，一天我在家里，我追记了，就是他关于大型民族管弦乐的未来的编制的设想。
1: 嗯，
0: 他就是100多人的编制。
1: 嗯嗯嗯，
0: 他甚至想象的不是中国民族管弦乐，而是东方交响民族乐团的那种范式。所以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就说，如果是历史要是重演的话，如果把民族乐队。可能也许现在像交响乐这样普及的这些人，也许不是现在西方的交响乐，反而是我们的东方的民族中国民族管弦乐。所以他去设想我们的中国民族管弦乐也像西方的交响乐团，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你比如说 French horn 是法国的，
1: 嗯
0: ，English horn 就是英国的，
1: 嗯
0: 等等这些各个国家的不同的乐器，意大利小提琴等等，就构成了西方的管弦乐团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所以说。当然中国地大物博，但是在彭修文先生是仅仅是中国的还是不够的，所以他设想的是一个东方民族交响性的一个民族管弦乐团，
1: 即是加上其他不同的东方的乐器在里面。
0: 对，这是他的最初的一些想法，但是他也吸取了这个西方管弦乐团的这些科学的一些理念。你比如说他在高雄我请他做客席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过理念，说关于乐团的这个弦乐和管乐的平衡问题。他说到了一个西方管弦乐团有两管编制、三管编制、四管编制，这从哪里来的？就说到了一个，就是说当不管你是几管编制，但同管乐器这一组乐器啊，它在强奏的时候能清晰可辨低小提琴的音声音，这就是合理的编制。如果是不能清晰可辨低小琴的声音，就说明低小琴的这个编制的人员是不够的。所以今天通过这里面，我也体现到了，就是有些人说我们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声音的平衡不够等等，其实是我觉得要仔细的回望彭修文先生说的这一段话。他研究了西方管弦乐团的这个平衡的这个声音里面，你就可见8个高胡怎么去可以。或者是14把2胡怎么去平衡到一组唢呐的这样的宏大的声音呢？
1: 嗯，

0: 没有足够的人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呢西方交响乐团它的编制特点，比如十八六四四，
1: 嗯嗯嗯，
0: 十就是10个谱台的低小提琴，
1: 嗯哼哼，
0: 那十个低小提琴就是20把低小提琴。那按照这个来讲的话，我们的二胡为中国的这个弦乐器最主要的乐器的话，二胡就应该最少也要，如果我们有4个唢呐的话，
1: 嗯、
0: 4个高音唢呐的这样的编制的话，嗯、我们的二胡就起码要到18到20把才对。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一般的二胡声部哪有那么多人？
1: 嗯、哼哼，
0: 那高胡声部起码也是10到12把这样的才是够的，
1: 这个、
0: 它依然才是平衡的。
1: 这个会不会也都是同而家乐器的制造先進了，或者是它的質量不同了？可能你說鎖立這樣，以前的聲響和現在的聲響，或者是胡琴，現在的胡琴和以前的胡琴，那個製造都影響了它的聲音出來，所以那個平衡也都要計算條數了。
0: 所以你说的这个是在新时代的时候通过乐改的方式，比如香港中央团环保胡琴，它的音量就会比传统的蟒蛇皮的音量会增加1/3的音量，
1: 嗯，
0: 所以它的人可能不需要那么多，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说，这个西方管弦乐团它的发展了这个几百年了，但是它的小提琴的比例仍然是这样子的，
1: 嗯，
0: 18644或者是18664，
1: 嗯，
0: 18665，可能是这样的编制、
1: 嗯。
0: 这样的编制里面为什么会这样的？就是它的乐器已经完善了，它的优化已经完善了，
1: 嗯嗯、
0: 但是它也是有这样的人的数量。
1: 嗯，
0: 现在有时候来批评我们的中乐团呢，这个弦乐不够啊，唢呐一响，打击一响，我就听不见这个弦乐的声音了。其实这个里面是对这个乐器的本身它的发声的原理缺少了解。
1: 嗯，
0: 就如果像彭先生这样的理念来说，我们的乐团要出现，它需要一个人相对应的数量的比例才是对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早期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这个胡登跳老师，他做过研究，就是说、嗯、跟西方的这个管乐的比例是不同的。比如他研究过，他就说一把小号等于2把圆号，他能采取一个平衡。
1: 有点人这样计算的、
0: 哎、是这样计数的。但是呢民族乐团的这个声音却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2把高音唢呐对1把中音唢呐。平常我们知道中音唢呐音量要比高音唢呐音量大很多、
1: 嗯、
0: 高音唢呐在5线以上的声音是尖薄、
1: 嗯、
0: 所以呢它必须2:1的声音才可以，这跟西方的这个声音的比例刚好相反、
1: 嗯、
0: 所以说要对它乐器要充分的了解，才会拿到一个最合理的一个乐器数量的比例。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想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开了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彭先生的指挥的这个部分，他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自己的作品在每一次指挥的时候他都会有不同的处理。我亲耳听到他的乐高，他的几次演出他的速度相差很大，不是一点点大。
1: 嗯，
0: 比如说他的这个中间的本来是一个比较不是很快的部分，但是他某一次演出他的情绪到的时候，他就可能本来是可能是110的速度，他可能就会提高到130多的速度来。兵马俑也是这样的，有人曾经做过兵马俑的比较版本比较、
1: 嗯、
0: 说彭先生大概录了2到3个版本、嗯、一个版本他那个就一开始 的那个士兵的脚步啊，军队的那个脚步的时候呢，他的速度呢就是比较沉稳的、
1: 嗯、
0: 但是有些地方就觉得很速度比较慢，有人就说哎，是不是彭先生这段时间他身体不好啊，或者什么、嗯、就说不要以为那个大师他演奏过一次的那个版本就认为他是就不会一成不变、
1: 嗯、
0: 不会、
1: 嗯嗯、
0: 在大师言中间没有什么标本的、
1: 嗯、
0: 因为真正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是一个既乐器演奏家乐器改革包括民间音乐的收集然后又是作曲这样一个集大成的指挥家、
1: 嗯、
0: 所以他每一次他的作品的演奏时候他都会赋予新的一种速度，新的一种演绎的方式。他最大的不同刚才我说乐高以外，兵马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20小节之前，1到20小节之前，最早的是小唐鼓和一个闷击的小增锣的节奏，加上3弦中软大软，形成它加低音的那个4分音符的这样一个拨奏。可是后来呢，他就把前面1到20小节的中软大软的这个节奏型去取消了，只剩下了低音的拨奏以及小唐鼓和那个小增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这个改变的就到了后来呢，我们

就知道到21小节中阮和大阮奏这个，兵马俑军队的那个主题时候，并不是一开始由一组雄壮的唢呐来奏出来，确实有一组很中性的、很有睿智声音的这样一个中阮大阮奏出这个军队的主题，这是很有意思的，让那个中阮和大阮奏这个军队的主题时候，出现一种非常新鲜的一种音色的感觉，这就是指挥家和又是作曲家又是指挥家最大的不同，因为他是作曲家。他有权改动他的部分，所以他在后面的部分就把第一小节到20小节取消中阮大阮，然后后面比如说在这个其他的段落，本来大提琴的那几个小节轻奏的 piano 是一个 tremolo 这样子一个演奏的方式，他后来他就改成了这三个小节全部改成了 forte 加 accent， 这大锣本来是个 piano， 结果大锣就变成了一个 forte。所以这些部分都是他那就是那个大独弦那个段落的第三个乐章之前的那个中间的段落的那个连接段的时候呢，他就做了很大的改变啊。所以这些部分也包括中间的那段勋，后来到了这个阮的奏的这种士兵的这种痛苦的声音的这种歌声的这一段落里面，他的配器弦乐的部分就改变了啊。有些地方他就停掉了，有些是渐强渐弱，就把他的时间那个位置都改变了，所以每一次的演奏，这就是我们就西方的指挥家也是说，你要成为一个有个性的指挥家，在你奏了100遍的贝多芬第五，在你每一次重新演奏的时候，都要把它当一个第一次世界首演的曲子，这样去对待它，重新审视每一个音符，你才会有新的演绎出现。彭先生对他的作品也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我跟彭老师有点像，就是虽然早期他不愿意接受我，我这个学生，他说你是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指挥，我一天都没学过，我凭什么教你？他不愿意。这是后来到了台湾巡演的时候呢，在我死缠硬打的情况下，我像一个橡皮膏一样，他跟贴在他身上，帮他拿谱，帮他拿衣服，天天跟着他，这样子我说好了好了好了，我收你为徒了。这已经是，比较晚期的时候他。终于同意了。其实我在83年进入中央民族团后，已经是偷偷的在跟他学艺了。所以他学指挥是这样的，我跟他学习的时候没有正儿八经像这样上课啊什么这样的，没有的。我即使他学生，还是我就看他的排练，看他的演出，从这个中间来悟。我们说你怎么能悟到这个部分？所以呢，我觉得说跟彭老师学习，你就是要去悟他。不是简单的像西方的这样子通过课堂来学习他的指挥的他的那种，像我说中国的卡拉扬史的这样彭大师，通过学习他的部分呢，跟他之间的交流，我觉得是指挥这个行业呢是一个需要你广博的知识武装的一个职业。你在音乐指挥什么方面，这个专业你是要精和专，但是你在修养方面的话就要博，就像一个杂家一样的要去博。我记得他在台湾的时候呢，跟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到了很多关于中医的《黄帝内经》啊等等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说，我跟彭雄先生，我后来就说，彭先生的音乐修养，他真的是非常的广博。你要说到佛教，说到道教，说到医学，说到历史，他无所不知。我就觉得说，我虽然学了5年，好像学了这个西方的指挥啊，交响指挥、民乐指挥等等，现在跟彭大师也包括我的老师像夏福云先生，他是集指挥、国画、书法、什么电子制作、什么这些东西一身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人，相比较我就是只是九牛一毛的这个知识能量啊。所以说，他就说音乐和中医一样，要讲究阴阳平衡、气血通畅，像这些部分呢都是非常厉害的。他说国乐交响化这个提法，他非常不同意。他说化字就意味着全盘西化，我追求的是保持中国音乐的独立性，同时发掘它内在的交响性，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不必向欧洲交响化去。这是他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呢，就我也坦率的要说一个现象，就是今年5月份在台北和高雄的音乐会上，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年轻一辈的演奏者，他们技艺是很超前的，但是你在人格的精神、气质、涵养等等这些能够体现出彭老师作品中的那一种气韵的时候啊，有时候还是感觉到这个时代的或者是这种文化气息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这恰恰说明彭老师的音乐光有技术是演不好的，他必须先成为
他那样的人。

0: 对传统文化要有一种敬畏，对民族音乐有一种赤诚，才能真正走进他的音乐。这也是我每次排练前要对团员说的话，就是要先做人才能再奏乐。
1: 讲到这里，不如我们静静就听一下这首的《秦兵马俑》的选段。

0: 刚才听过的呢是一首的秦兵马俑，我们听过呢是当中的选段。一年我们用了四集的时间讲一下这一位的一代宗师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来到最后的时间，严总监有没有什么小总结呢？
1: 其实彭老师呢留下了这个遗产呢是三大遗产，有400多首作品让乐队有曲可言，科学的编制与乐器改革让乐队有章可循，中西合璧古韵新生的美学让发展有魂可依，这就是他的三大遗产了。哲人虽远，典范犹在。彭老师是一代巨人，万世宗师的不朽贡献，他永远值得我们国乐人缅怀追溯传承学习。四集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从大器初成到乐中有诗，从归居方圆到意在傍现，我希望你认识了一个真实立体伟大的彭修文。最后我想说，感恩彭老师，感恩所有热爱彭修文音乐的朋友，愿他的音乐像春秋花月一样永远流淌在我们心中。我们最后给大家所播放的这一首是彭老师特有的指挥手法来演绎这一首铿锵有力的京剧杜鹃山的片段《乱云飞》，来结束我们的四集的这样一个专辑。

0: 刚才听过咧系一首嘅《乱云飞》，喺呢度咧再次咧多谢大家嘅收听，亦都咧系多谢晒严伟昌总监同我哋一齐经历过呢四十嘅旅程，多谢晒各位，
1: 多谢晒各位，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very much.
1: We were just enjoying violinist Charles Yang and pianist Peter Duggan performing Charles Yang's Loopy and Ravel's Violin Sonata No. 2 in G Major.
2: 小提琴家杨洋联同钢琴家杜根送上过杨洋亲自创作的 Loopy 以及拉威尔的 G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一系列风格多元的精彩作品，包括有杨洋的柏林街道、新纳屈以及后活的大我飞向月球。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听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

0: The pianist Wilhelm Kempff was playing for us Schumann's Piano Sonata No. 2 in G minor, Opus 22.
1: 1830年嘅今日，舒曼咧就写信俾佢妈妈，就同佢讲啦，佢唔会读法律，而系想做一位钢琴家。 我哋欣赏过系舒曼嘅G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21，钢琴家金普夫演出过。今日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时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一日乐之。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呢，为你介绍的有唐尼采蒂的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ysée d'Amore， 当中当然包括那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来的还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他的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的这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怎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的世界。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优胜者音乐会精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葵涌道往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嘅快线右坏车，一大车多。西九龙公路路面急收，往荃湾方向近海盈村嘅慢线封闭，龙尾红十字会总部。较早前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车多，龙尾戏曲中心；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沥源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七月三十号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电话咧再次就系揾嚟咗周光津博士嘅。Oliver 你好啊。
4: Hey，hello Cathy 你好。
2: 早前咧系七月二十号啦，晚上嘅七点半，大会堂音乐厅咧就有一场嘅音乐会啊，咁就系纪念江华老师嘅。咁音乐会嘅名称咧叫做《蝴蝶夫人与香港传奇》，但系咧另外仲有一个小嘅标题咧，就系创作音乐剧《春晖遍袭香港歌剧的播种者》首演嘅。好多时候咧 ，Oliver 都会喺节目嗰度咧同我哋讲下江老师嘅音乐会啦，周年音乐会啦。好多时候咧你就话：哎呀，江老师咧九十几岁。对啦，着晒戏服啊，去到演出，或者咧，佢坐喺度咧，都有同我哋表演嘅。我记得有一年我都有去啊，见到阿江老师佢坐喺度，咁啊，工作人员咧仲摆支咪喺佢前边，佢仲好优雅。

0: 嚟推开，咁但系收到音嘅就系话我唔需要加咪嘅啦，咁样系啊。咁啊，每年七月份似乎都有呢个江老师嘅音乐会，同我哋讲下今年嘅安排啊。
1: 系今年咧就同以往唔同咧，我哋就冇咗江老师喺台上啦。五月嘅时候佢离开咗我哋，咁、但系台上演出成个流程啊或者设计咧都非常之有江老师嗰个传统喺度嘅，既表现出个别嘅学生嘅独唱啦，咁、亦都有合唱嘅环节。咁啊，今年特别嘅咧就系佢哋原创咗一首音樂劇，咁就喺下半場嗰度演出嘅，咁就圍繞住江老師嘅教學人生咁樣啦。咁我覺得即係大家一齊咁樣去將大家嘅歌聲咁就去紀念啊江老師咧，係一個好難得嘅咁樣嘅場合嚟嘅。
0: 聽到咧都覺得非常之感人啊！又見到咧你傳嚟一啲嘅相片咧，那個舞台上邊咧個大銀幕咧都好好嘅運用。不如我哋由頭開始講起啊！
1: 好啊。其實音樂會咧係由三個部分組成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叫做致敬開國者，從影壇到哪裡的輝煌。咁就以呢個江老師開始喺銀幕上以電影明星嘅情況咧去介紹佢嘅開始嘅音樂人生。咁啊，好難得嘅咧，就係佢哋揾翻好多五十年代江老師拍嘅電影嘅片段咧，尤其是有啲係佢有份唱嘅咧，去展示出嚟。咁成個音樂會第一首歌叫做《長江之歌》。咁呢個選擇係非常之好嘅，因為舊年咧，2025年嘅七月咧，江老師係台上領唱呢首歌嘅。咁亦都好可能係佢最後一次係公開喺大會堂台上咧嘅領唱，就係呢一首啦。所以佢哋用翻呢一首嚟開始咧，係好合適嘅。咁接著咧就開始電影啦，就係、播放咗江老師1986年喺北京春晚唱呢個阿拉木汗嗰個片段，即係再次俾我哋聽到同埋睇到佢唱阿拉木汗嗰種美聲唱法。真係好聽到不得了，咁好懷念添。咁正在懷念之間呢，咁就突然之間個銀幕完之後呢，鋼琴獨奏就黃偉榮彈咗一個引子，跟住呢合唱團就係繼續唱返呢個阿拉木汗。咁所以呢嗰、那個連接呢、那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
0: 咁就接觸呢就有。
1: 係呀係呀，我哋唔知嘅，因為掛住睇嗰個銀幕呢、欣賞江老師嘅唱功呢、能夠咁樣接住係非常之好嘅。咁佢成個呢個環節最後呢就播返江老師1967年喺澳洲錄影嘅蝴蝶夫人。
0: 哇，
1: 雖然係黑白，但係呢佢睇返同埋聽返就是江老師當時唱《蝴蝶夫人》最黃金的時期咧，大家都感覺得好温暖嘅。
0: 係，喂，製作團隊好犀利，抄咗咁多嘅精彩嘅片段出嚟，呢下不得了。
1: 係啊，因為佢哋播《蝴蝶夫人》嘅片段之前咧，佢係重唱咗一首江老師嘅中國民歌，叫《放風箏》。
0: 係。
1: 咁啊，得意在咧，佢哋特登設計到的風箏咧，係一隻隻蝴蝶嚟嘅。
0: 哦，
1: 咁每人咧都揸住一隻蝴蝶嘅風箏喺度養下養下。
0: 喂，好催淚喎呢啲。
1: 跟住就出江老師嗰個蝴蝶夫人片段，所以個設計係非常之好嘅。
0: 同埋好有愛咯，見到成件事好用心，好有愛。平時佢哋啲音樂會咧，除咗有合唱團嘅大家出曬之外咧，都有一啲嘅獨唱嘅同學嘅。
1: 系，冇错。其实第二个环节就系独唱环节啦，叫做星月环宇啊。咁就系逐个学生咧出嚟唱唔同国家嘅声乐啦。
0: 系。
1: 咁第一首就系团长陈家佑唱嘅《El Vito》，咁就系一个西班牙嘅歌曲嚟嘅。咁其实西班牙嘅艺术歌曲系江老师嘅挚爱嚟嘅。佢当年毕业喺意大利咧，就系唱西班牙嘅艺术歌曲。所以陈家佑揀咗呢首啦，系好适合，而且咧佢亦都系一套盛装，就系西班牙卡门式嗰种嘅都揸住一个西班牙嘅响板，一路打住咧，一路唱嘅，
0: 系
1: 非常之好嘅嗰个效果。
0: 咁
1: 跟住就另一个大弟子啦，冯志丽老师啦，出嚟唱德国扎克好出名嘅《月亮颂》啦，
0: 系
1: 以中文唱嘅，
0: 系
1: 咁如此类推咧，一路咁样逐个出嚟去展示佢嘅风格。
0: 系
1: 咁，另外我亦都特别系睇到 Julia 啦，陈小华啦，亦都拣咗一首相当之 難唱嘅

0: Donizetti 嘅 Anna 布萊娜嘅第二幕嘅裏邊嘅一首嘅咏嘆調，咁亦都係男高音嘅，咁特別係留意到梁路安 Christopher 揀咗便是嗰個採珠者嗰首最出名嗰首嘅咏嘆調，唱得非常之好嘅，嗰種美聲唱法係好有江華老師嗰個傳統喺度嘅。
1: 喂，你講咗咁耐都未講到嗰個音樂劇喎。
0: 是啊，因为压轴呢就佢好有心思嘅。咁下半场一返嚟呢，首先就全场黑晒，咁就首先就由Steven 黄伟荣呢就先弹一首李斯特嘅 Consolation， 就好出名嗰首安慰曲。咁就大家听完之后呢，音乐劇就出嚟啦，香港歌劇的播种者。咁就由一班学生呢就由刘丽娟女士呢，是江华老师的学生呢，就去设计导演编剧全部都是他做晒的差不多。咁但是扮演江老师那位李瑞儿呢，咁就好有江老师那种风范，嗰套嘅祈祷啦，咁发型啦，个谈吐啦，点样教学生，点样去提点他哋。其中呢第一位學生呢就是鄭永珍，佢喺唱嘅時候呢有啲問題要由江老師呢就扮演江老師去指點佢，一指點完呢佢就唱 Puccini 好出名嗰首，即係我親愛的爸爸，嘩真係好好聽。咁如此類推呢，逐個同學呢出嚟即係扮演江老師喺唔同嘅教學嘅時段呢一啲嘅指點咁樣，咁一路去到呢去其中有一幕呢是比较第三幕重赞感恩的心，就是由江华合唱团一起呢唱狮子山下。
1: 哇。
0: 咁就打出即係狮子，因为江老师就係住喺狮子山下嘛，佢喺九龙城。所以呢就好有气氛嘅。坐在我隔离嗰位係一个北京嘅音乐评论人，佢都睇到非常之感动，佢諗唔到香港就算係一个业余即係咁嘅組織咧，能夠做出一個咁樣水平咧，佢非常，佢仲喺小紅書嗰度大讚添，所以咧我都好感激嚇。
1: 就音樂劇咧，我哋認知咧就即係做曬衫啦、台布啦、道具啦，咁佢今次都係用翻呢一個嘅模式去到做。
0: 係冇錯，咁當然好簡約啦，咁佢好利用背後嗰個大熒幕，即係出唔同嘅場景。咁但係咧，主要咧係由就是扮演江老师那位呢就同学生的对谈解释俾佢听点样点样，是好逼真的。咁所以呢佢哋去到最后那个部分呢就是唱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是江老师好嘅飲歌嚟嘅差唔多。咁所以呢就喺嗰个气氛之下结束呢个音乐劇呢，就是大家只有怀念住江老师，咁亦都好感恩，即系我哋有咁多年有佢喺度去指点我哋咯。
1: 台上面多唔多眼泪啊？
0: 我见到都有噶，咁就台下啦，好多上咗年纪嘅，包括小弟，咁都即系第一次江华合唱团嘅音乐会系冇江老师喺度，但系其实佢处处都喺度，一路睇住成个制作，每个同学即系佢嘅学生上台。都是带着一种很感恩的心去怀念这一位的声乐大师。
1: 而我相信呢江老师在天上见到他都会很赞同和很认同当晚学生的演出。
0: 是啊，尤其是去到最后呢就团长Sylvia 就是陈家路呢他特别呢去说呢，就是他们会继续传承这个江老师 的意愿，继续会去举行这个音乐会的。佢仲呼籲大家喺長康裏面 QR code 去報名參加江華合唱團咁樣，所以都好期待佢哋繼續嘅演出。
1: 講緊嘅咧就係早前7月20號啦，大會堂音樂廳有江華老師嘅紀念音樂會啊。電話旁邊咧，唔該曬周光津博士同我哋講過，唔該曬。
2: As an employer, I am delighted to have good employees.Recently, I hired several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 the Labour Department. They work wholeheartedly, attentively and with care. Using their strengths will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Employers hir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 the Work Orientation and Placement Scheme of the Labour Department will receive an allowance. Let's build an inclusive society together. Please call 2755 4835 for details.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咧为你介绍的有唐尼采蒂的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ysée d'Amore》，当中当然包括嗰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来的还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他的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的这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怎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的世界。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创作。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的是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创作，一起听下他的第41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选来是波恩指挥柏林爱乐的演出了。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41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1 当中的第四乐章。我们刚才听过的由波恩联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跟着会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创作，他的一部《胡桃夹子》，应该说这个芭蕾舞制作可以说是圣诞的时候的很多芭蕾舞团的指定动作，可能或者会不会都是你一家人的指定动作呢？不过现在就听下叶咏诗所领导的香港小交响乐团，我们欣赏下这一套的《胡桃夹子》组曲。

0: 他们是由叶永思所领导的香港小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过的有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组曲。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柴可夫斯基的创作之后，跟住咧会欣赏到嘅有史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佢写有好多好多大量优美的圆舞曲，好似呢一首嘅《蓝色多瑙河》，会唔会系你嘅心水选呢？有请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嘅维也纳施特劳斯乐团演出。

小约翰斯特劳斯脍炙人口的这首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品314，我们听过由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的维也纳斯特劳斯乐团带来的演出。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仲有一位我哋熟悉嘅本地钢琴家王志仁，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巴赫嚟自《哥德堡变奏曲》当中开首嘅一段咏叹调。听过咁多唔同类型嘅创作，今晚嘅节目时间咧又要完结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祝你晚安。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That was pianist Jonathan Fulnell playing Szymanowski's Variations on a Polish Folk Theme, Opus 10. 刚才是钢琴家方尼尔演奏史曼诺夫斯基的波兰民歌主题编奏曲作品10。下一首作品就是李斯特的B小调钢琴奏鸣曲。李斯特作为发明标题音乐交响诗的作曲家，对自己唯一的B小调钢琴奏鸣曲反而在音乐以外不乏一言。 这种震耳欲聋的冒言在首演已经争议不断。矛盾的是这个留白令作品到21世纪迷人的力量依然不减。李斯特这首钢琴奏鸣曲打破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四乐章规矩，以单一乐章同时包含四乐章有

作曲家卡罗尔咧喺1869年生于英国嘅曼彻斯特。14岁离开咗学校之后咧，就去咗纺织公司咧做文职同埋会计。3年之后咧就学管风琴啊，接住咧就作曲俾合唱团演出啦，仲做埋图书馆管理员添。咁后来咧佢就正式学音乐啦。24岁咧，已经喺刚成立嘅皇家曼彻斯特音乐学院咧任教。41岁咧就成为院长啊。卡罗尔咧写好多儿童钢琴音乐噶，主要咧系因为佢见到当时教材不足，于是咧就自己编写俾佢个女学习啊。今日欣赏嘅咧就唔系佢嘅钢琴音乐啦。揀嚟嘅就係为乐团创作一首咧气氛比较愉快嘅节庆序曲，有请加芬修德兰同埋佢领导嘅皇家芭蕾舞交响乐团。

呢一首咧就系英国作曲家卡罗尔嘅节庆序曲，由加芬·修德兰指挥皇家芭蕾舞交响乐团演奏。卡尔·葛安啊，喺1704年出世啊，佢哥哥咧都系作曲家嚟噶。卡尔·葛安啊，同夏西咧系德国同期好重要嘅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嗱，佢细个咧就喺教堂嗰度唱歌噶，亦都接受声乐训练。之后咧就喺歌剧院唱歌，呢、这个时候咧佢就为歌剧院写咗六出嘅歌剧啊。后来咧仲为腓特烈王子嘅婚礼写歌剧啊。咁腓特烈王子成为腓特烈大帝之后咧，佢亦都任职宫廷乐长啦。不过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佢一首室乐嘅创作啊。作品啊，曾经喺腓特烈大帝嘅宫廷嗰度演奏过噶。呢一首就是卡尔·葛安的 G 大调奏鸣曲。

阿尔巴尼斯的东方舞曲，由弹奏吉他的加西亚联同比拿所领导的科西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出。德弗查勒就曾经去过美国教书，人工就高了很多了，亦都写了他著名的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不过最后都因为思乡而返回家。至于华加德，因为纳粹抬头，他就被迫离开柏林，最后落脚美国，写了他有10个乐章的新世界组曲，同样以新世界为题材，不过呢背景就很不同。新世界组曲每个乐章都很有特色的，旋律可以说是各自各精彩。今天我们欣赏的是选段，有华尔加指挥新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出，而作品亦都经这位指挥家整理的。

刚才欣赏过的就是华尔街指挥新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送上过华加特的新世界组曲的选段，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会儿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开始呢个小时，不如我哋咧就一齐欣赏一下杜明尼高·史卡拉蒂嘅 F 大调奏鸣曲，作品编号 K256。嗱，呢一首奏鸣曲嘅速度咧系行板啦，三拍子，就以附点嘅节奏开始噶。我嚟听下钢琴家蒙泰罗嘅演奏。

钢琴家蒙泰罗送上过的就是杜明尼高史卡拉蒂的 F 大调奏鸣曲作品 K256。 是1882年出生的匈牙利作曲家高大儿，相信他最出名的就是他的高大儿音乐教学法了。他小时候是学小提琴的，1900年就入读布达佩斯尼斯特音乐学院。

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匈牙利的民歌结构的。另外他都在布达佩斯大学那里学习哲学和语言学。后来他就回去李斯特音乐学院那里任教。教的就是乐理和作曲。他和巴托两个人也都有一起研究匈牙利的民歌的。两个人就拿着个录音机去到山区收录了3500几首的民歌，还编成了匈牙利民歌集，是很早期的民族音乐学的著作来的。他对他祖国的民歌这么有兴趣，也都这么有研究，这些的民歌很自然就成为他创作的灵感了。今天欣赏他这一首匈牙利民歌变奏孔雀，就是1939年完成的，是受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邀请而写的，就是庆祝乐团成立50周年了。当时纳粹主义就开始蔓延了，高大儿曾经签过宣言支持人人皆平等，因为他这个理念和这首作品的内容和当权者的理念有所不符，就是这样，这首作品曾经遭到警察禁演的。音乐的内容又怎样不妥当呢？原来民歌的歌词是有暗喻的。怎样都好，这一首是高大儿很精致的创作，很值得再三回味的。我来听下若非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送上高大儿这一首匈牙利民歌变奏孔雀。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莫扎特咧喺1783年10月30日咧就去咗林芝，获得伯爵嘅款待啊，仲邀请佢咧出席一场私人音乐会。佢就有见自己又冇乐曲喺手，所以咧就决定写首交响曲。佢只系用咗4日咧，就写咗佢嘅第36交响曲《林芝》啦。同年11月4日咧就喺林芝剧院度首演啊。咁另外咧，作曲家亨密尔咧亦都系钢琴家嚟嘅。佢出世嗰年咧，莫扎特就22岁啊。佢都改编过莫扎特嘅作品嘅。咁佢呢一首嘅第36交响曲《林芝》就系其中之一啦。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当中第一个乐章啊。咁至于改编俾乜嘢乐器演奏，唔知你听唔听得出咧？

赫默尔改编莫扎特的 C 大调第36交响曲《林芝》，欣赏过的是第一个乐章，吹奏长笛的是格罗特，拉奏小提琴的是鲁汉，演奏大提琴的是拉莫，另外弹奏钢琴的就是格鲁克。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开始呢个小时嘅时候，我为你拣嚟四首乐曲，分别系巴克嘅 B 小调微撒曲，作品编号 BWV 232当中嘅高羊颂，由假声男高音米德以及大天使管乐团喺高恩嘅带领下演奏，德布西嘅圣洁的少女序曲。由钢琴家奥拉神弹奏，仲有贝多芬嘅 F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18第一首当中嘅第二、第三乐章。我哋听过嘅系贝尔格四重奏嘅录音，以及佛瑞嘅约翰拉辛的诗歌，由恩伯斯卡托蒂利亚指挥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出。接住落嚟，你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聯同慕尼克電台樂團在雷普西奇的指揮下送上萊恩力克的 D 大調長笛協奏曲，作品編號283的第一樂章。之後有鋼琴家奧拉神彈奏拉摩的藝術與時間，這個版本由他親自改編，以及小提琴家普爾文、大提琴家馬友友聯同鋼琴家艾斯演奏孟德爾遜的 D 小調第一鋼琴三重奏，作品49当中的第二乐章。而结束这个小时的是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管弦乐团送上约翰威廉士为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而创作的电影配乐当中的尤达主题曲。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的是波蒂斯尼的 B 小调低音大提琴第二协奏曲，由圣保罗室乐团在胡尔夫的指挥下演出，担任独奏的是艾加美亚。之前还有林友仁以古琴演奏一曲名为《长门怨》的古曲。接着下来，你会听到元昊演奏家阿内森联同钢琴家若根合奏舒曼的慢板与快板，作品编号70，同埋钢琴家比殊弹奏莫扎特的 F 大调第15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533 的第一乐章。而结束这个小时的是艾尔加的谜语变奏曲当中的06，为你揀来的是伯恩斯坦指挥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的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韦伯嘅降 E 大调单簧管小协奏曲作品编号26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单簧管演奏家尼迪树联同奥菲斯室乐团演奏。而之前嘅三首乐曲分别系福星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韦塔克嘅金色光芒。长笛演奏家雷波尔吹奏 CPE 巴克嘅 A 小调长笛奏鸣曲，作品编号 H562， 以及钢琴家弗劳道斯弹奏舒曼嘅森林情景，作品编号82当中嘅第九首告辞。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大提琴家科尼亚联同钢琴家费利亚送上普朗克嘅大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FP143 当中嘅第二乐章，以及吉他演奏家米奥林弹奏艺拉罗伯士嘅巴西流行组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贝多芬嘅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由钢琴家安斯涅斯联同马勒瑟乐团演奏。而之前嘅系拉威尔嘅富普兰之舞嘅第二乐章，你听到嘅系布莱兹指挥克里夫兰乐团嘅录音。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三首乐曲。第一首系布拉姆斯嘅降 E 大调单簧管第二奏鸣曲，作品编号120，第二首嘅第一乐章，由单簧管演奏家莎边娜美亚联同钢琴家拉斯霍特演奏。之后系杭德尔嘅降 B 大调竖琴与弦乐协奏曲，作品编号4，第六首，由基斯杜法士指挥和声与创意交响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罗伦斯敬克。最后你会听到朱柏谦以及香港小交响乐团在叶永思的指挥下送上高世章的音乐剧《一屋宝贝》当中的同名歌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分别是加迪拿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唱巴克的第五经文歌《耶稣请来》，作品编号 BWV229。管风琴家当利弹奏何伟斯的六首管风琴作品当中的第二首，名为《泰利士大师的考验》。仲有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演奏巴格尼尼的 D 大调儒歌，作品编号17，以及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格拉斯的第二练习曲。在这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我会再为大家送上三首乐曲。第一首是理查史特劳斯为十三件木管乐器而作的钢 E 大调小夜曲，作品编号7，由米高哥连斯带领伦敦木管合奏小组奏出。之后是德布西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L144，由大提琴家高利亚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布拉利演奏，以及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的第一乐章，由钢琴家帕拉亚演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嘅系布拉姆斯嘅第三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我哋听过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嘅录音，之前仲有吕文成嘅平湖秋月，由朱兆威同潘雅斯分别以箫同埋扬琴演奏。喺呢个小时剩低嘅时间，我哋会听到鲍罗丁四重奏，送上鲍罗丁嘅 A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之前，英国大教堂入面并没有一个全职独立叫做管风琴手的职位。当时的管风琴比较原始，弹琴只是一种体力劳动。早期历史文献会称呼弹风琴的人叫做敲琴者，又或者是风琴书记。直到去亨利八世推动这个宗教改革，将全英国的大教堂分为旧体制和新体制。新体制大教堂首次在法律上将管风琴手列为一个独立有薪酬的专业职位。因为崇拜语言由拉丁文改为英文，配合管风琴伴奏的圣歌 Choral Anthems 就大行其道了。去到十九世纪，管风琴师还很多时要身兼合唱团导师的职责，甚至有大教堂将管风琴师和合唱团导师两个职位正式合并，统称为 Organist and Master of the Choristers。 随着维多利亚时期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管风琴手的社会地位等同医生、律师等等的专业人士。到了现在，大教堂管风琴手的头衔多数已经被改为做音乐总监 Director of Music， 以凸显他们全面的行政艺术领导角色。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